0: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。
1: 今天上午，无论你在世界上的那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，这个演播节目都叫做你的祈祷的答案。你可能会说，这节目名字真有趣，但这个节目的诞生是因为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要求我们说出上帝的名字，因为有人想知道上帝的名字。上帝的名字在世界各地不尽相同，但他们是相同的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名字如何称载声誉、性格和权威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您可不要错过这些节目，因为我会尽可能地介绍上帝的所有名字。这可能有点夸张，但上帝最伟大的名字，不管您信不信，就是耶稣。耶稣是魔中之王。现在这可能有点牵强，因为还有上帝之父、上帝之子、上帝之灵。单清记住他们三位一体。上帝之父派遣了他的儿子耶稣，但他不仅仅是儿子，他还是上帝。因此当我们说耶稣是莫名之上之名时，我们是在说上帝最伟大的名字。没有人能直接与天父沟通，除非通过耶稣这个儿子。希望您喜欢这次广播节目对您的祈祷的回应。我是瑞诺佩洛奇博士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摩根顿为您播报。作为今天的开场白，保罗·狄金森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名字》。他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收集奇怪和不寻常的名字。有时他说名字似乎具有语言性。我同意，因为在美国，我们谈论过戴安诺王妃、戴安诺王妃、戴安诺王妃。戴安诺王妃确实去世了，1949年，也就是1941年，有两个人在佛罗里达辈出，一点意思行。他们的名字是维尔伯恩和威尔弗利兹尔。蒙特利尔有一个寡妇，或者说是擦窗工，在擦窗是摔死了。1949年，也就是1941年，有两个人在佛罗里达辈出，一点意思行。他们的名字是威尔伯恩和威尔弗利兹尔。蒙特利尔有一个寡妇，或者说是擦窗工，在擦窗时摔死了。他的名字是威尔的路普。他说，有些人似乎注定从事某些职业。丹的路夫成了理发师，杰夫特雷的米尔 Jeff Treadmill 成为了一名足科医生。去抓住他吧。有两个家伙成为了警察搭档，奥尼尔 O'Neill 和普雷 Prey 成为了教堂设备方面的搭档。还有一个是高承包商，名叫威尔·克鲁布 Will Crumble。 我肯定不想让他来粉刷我的石膏墙。名字有什么意义呢？上帝的名字意味着很多，这就是第三节的意义。为什么上帝对自己的名字如此敏感呢？名字代表三件事：你的声誉、你的性格和你的权威。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你不知道我的声誉，你不知道我的性格，你不知道我拥有的权威，你只知道我来自西弗吉尼亚州，在这里主持你的祈祷的答案节目，和你谈论上帝的名字。谈你来看呢，灵生就是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名声，名声我都名声。又要配盲神，而当我提到一个人的盲事意思，你自然会想到他的盲神。比如撒达摩胡塞因斯特勒，不知我们要知道的特里萨苏努，或者是戒指名的比利格里尔姆。所以一个人的名声是通过名字的认识的，所以你可能联想到你来自的那个国家里许多人的名字，而在你来到的那个国家里，你知道他们的名声。那么第二点呢，他们的性格呢？他们的性格在你确立自我之后就代表了你的存在。比如圣经里的名字往往与某人的性格有关，比如雅干的这个名字就代表着麻烦。雅各的名字的意思是 屈歹这货片子，他的性格却是如此，直到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，上帝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，意思是上帝统治。我们都知道莎来的意思是母亲，但莎拉的意思是摩国的母亲，亚伯兰的意思是父亲，但亚伯拉罕的意思是摩尔国的父亲。所以我经常问人们，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名字是 Rina， 我的名字的意思是快乐、歌唱和呐喊。我很爱唱歌，嗓门也很大，所以我的名字非常适合我。我的声音不用麦克风也能传得很远。你的名字呢？你查过它的意思吗？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？也许你的名字是以圣经人物命名的，例如我牧师的姓名是利贝卡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交锁。他不太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他想到的是一种用来上吊的东西。但有一天他在祈祷，试问上帝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。上帝说，我之所以给你起名叫利贝卡，是因为就像交锁一样，我可以把你扔出去，而你可以说我的 DZ means me C 带的到我身边，把他们聚集到我身边。因此我相信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其意义，毕竟你的名字会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事实上你知道你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吗？看，上帝是心事的神，凭信心他已经把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。只有当你决定不为上帝而活时， A day 才会把你的名字从那本书上弯曲。哎，我今天祈祷呢，希望你的名字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之书中，希望你不会因为否认他，说他的名字毫无意义，而让他把你的名字抹去。但你已经起到了罗马书十章就结合世界，其中说，如果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是着，你就能得救。就这么简单。在美国，我们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。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情况，但也许在你们国家，你们也把事情高的复杂，但耶稣让事情变得简单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看，他是个好神，他一直都很善良。我们有时可能会感到孤独，我们有时可能会觉得他并没有回应我们的祈祷，但圣经说他永远不会吃开我们或抛弃我们，即使我们自掘坟墓，他仍然会拯救我们。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祈祷，当我们念出每个节目中的名字时，作为你祈祷的回应，我要讲一个名字。所以当我提到比利格雷厄牧师，如果他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你会相信他，但如果诺查丹马斯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，你会相信他吗？因为比利格雷厄姆以了解上帝和圣经而闻名，所以你会相信他。我想相信你们相信，你们认识上帝，因为你们认识上帝，所以你们能听到他的声音，因为你们听到他的声音，所以你们今天能听到我的声音。你们从我所说的话中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你们每次收听演播时都会在祈祷的回应中听到上帝的声音，因为你们收听广播时就知道我会告诉你们上帝的名字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名字之一是 El 和 Elohim，在英语中翻译为上帝。让我再说一遍， El 和 Elohim 在英语中翻译为上帝。 除非你用希伯来语阅读，否则你不会注意到上帝名字的区别。 El 和 Elohim 或 Elohim 的意思是上帝，强大有力卓越。让我与你分享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七节中的一段经文，这是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十七节。经文写道，他们拒绝顺服，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，反而硬着脖子。他们背你任命了一个领袖，让他们重新陷入奴役，但你是上帝。上帝就是 Elohim， 随时准备宽恕。看，他是强大而有力的，他愿意宽恕你所做的一切。圣经上说，他是仁慈的，是仁慈的。这意味着充满仁慈，而仁慈意味着充满恩典。恩典是能够通过你完成你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的能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要你呼唤 Elohim， 他就能给你你所需要的，让你有能力完成你无法完成的事情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能再为这个政府服务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能再在天里工作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能再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我不能再维持婚姻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我甚至不想再活了。也许你会说，我无法生存，我甚至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了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强大有力先河，他能够死于你足够一天的恩典，他能够向你施以怜悯。换句话说，他充满怜悯，他不会轻易发怒。尼希米记十七章中写道，他充满仁慈，他不会充满愤怒，他充满仁慈，没有抛弃他们。看到以色列民族主事着上帝为他们提供食物和照顾，并使他们摆脱奴役。然而，上帝不得不告诫他们不要忘记他。毕竟，上帝做了这么多，他们怎么能忘记他呢？好吧，就像我们忘记他一样，想象上帝治愈我们并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方式。当生活变得轻松时，我们可能会忽视与他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忘记他。当生活变得艰难时，我们就会抛回去说，耶和华全能的神，伟大的神，轻轻听我的祈祷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卫在诗篇130就偏移就接种这么做了。诗篇130就偏移九节，他说，求你杀灭恶人，甚啊，吃开我吧。因此，你们这些是血成形的人。创世纪31:20就有说，我又全部伤害呢。但做完你父亲的上帝对我说，小心的和雅各说话，无论好皮，不要让你的名字被这样说，让你的名字成为品格、声誉和权威的象征。下次再见，你的祈祷得到了回应，敬请关注。
0: 感谢您收听本次演播节目，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了您的祈祷。如果您想联系该事工，可以登录 restorationchurch.ntl.org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atyp@mfcministries.net。 愿上帝保佑您，并记着，耶稣就是您祈祷的答案。
2: Music on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 Log on to HopeRadio.net at 300 hours UTC.